0: 可以让人变得健康。全民健身，大家和我一起动起来。
1: 管住嘴，迈开腿，全民健身，预防疾病，守护健康。
2: 热爱体育，要从小培养，从小锻炼。
3: 全民健身，动起来。
4: 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局部有雨雾。今天偏南风3到4级，下午到明天南到西南风4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到明天南到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到30摄氏度，森林火灾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

0: 小路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3: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3: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3: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3: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随着炎热夏季的到来，街边古街也是逐渐的开始火热起来了，但是呢

有机构呢在市场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样品，其镉总砷含量约为虾肉的10倍，存在着一定的健康风险，不建议大家食用虾头以及虾线啊。价格高低和食品安全指标没有强关联，价差主要是出现在了小龙虾的个头、口感和净重等等，不需要盲目的去追求高价的产品哦。

本次抽检的各价位的奶茶、果茶、甜味剂、人工色素都没有查出，中高价位的果茶检出合规范围内的山梨酸防腐剂，安全是全部达标的。同为正常糖的标准，不同品牌饮品含糖量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杯饮品100克当中，总糖量约为

加的高。消费建议啊，夏季点单呢优先选择少糖的三分糖的档位，控制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避免过量的饮用高糖的冰饮刺激到肠胃哦。另外呢，大家也要选店啊，那五看法来挑出比较靠谱的外卖店铺。一是看正常

你看后厨吧，优先选择开通明厨亮灶直播的商家，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制作过程嘛，会更加的透明一些。第五，看销量，警惕销量异常偏高的店铺，因为出餐压力太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出餐的质量的。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送出这首王铮亮。

0: 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汇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十几。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

0: 付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0: 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

0: 及共富路的魅力。
1: 在象山半岛西南部，谢切港西海岸，一片总面积约57.6平方公里的热土正焕发勃勃生机。这里是丝洲头大户外融合片区，一个由10个行政村组成的乡村振兴共同体。近年来，片区以山海乡野骑行线、特色市集共富路为主题，打破传统村域界限，探索出党建引领、片区组团、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一幅山海协动、齐美共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片区组建1+9

0: 快速地拉出规则圆整的器型，整个现场安静有序，尽显匠人的本色。鱼尾造器陶瓷艺术体验馆主理人钱鱼尾：
1: 拉坯是陶艺制作的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塑形阶段。地道大了容易垮，地道小了立不起来，这就需要在日复一日当中沉淀积累。光是拉坯就需要学习两三年。
0: 拉坯只是器物成型的第一步，后续修坯、阴干、塑烧、上釉、正烧等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秉持着就地造化、物有新生的创作理念，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匠心打磨的成果。

助调试假鸟模型加鸟声回放系统，参与零碳微电网、高清监控等智能设备的日常运维，实施了绿电方舟计划，推动绿色能源加智能监测模式的落地，开展生态科普宣讲、净滩活动等300多场次，打造酷 OIP 等20多款文创，国际共护、招募全球观察员守护神话之鸟国际志愿交流活动等，率先和8个国家签署了保护备忘录，建立沿候鸟迁徙路线的国际志愿网络，国际服务案例先后在联合国 COP15 大会、柬埔寨国际志愿服务合作组织年度会议、亚洲公益论坛等平台分享，实现了神话之鸟和守护模式的双重国际输出。10多年来，九山列岛已成功孵化中华凤头燕鸥雏鸟239只，占全球繁殖总量的80%以上，种群增长超5倍，成为世界最大的神话之鸟繁殖基地。

0: 光光的。
1: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江夏村深挖连田产业价值，积极探索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大力发展连别供养产业。从最初引进外地甲鱼苗尝试养殖，到成功实现甲鱼自主繁殖、自产自销，村里的连别供养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取得突破性发展。钟新龙说：“
0: 因为我们是2019年开始连别供养的，到了2000年呢，我们说了那个甲鱼自己繁殖。”自己繁殖呢，就是甲鱼的质量好一点，成。

0: 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就业方向的专业，还是去选一个人生当中啊觉得可以秉持着，然后呢让自己以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积极向上呢，就是有爱好更喜欢的用热爱去支撑生活的这个专业。有人因为城市选择一所院校，有人因为院校里面的一道菜选择了那一个专业啊，有人呢因为自己的热爱去选择了就是填报的方向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选择，但是好像很多人说高考之后的孩子吧，好像还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再来一次，或者说那个时候的选择方向更多一些，但是毕业大学毕业的这波孩子

0: 人生小建议，如何走出这个所谓的人生有没有意义哈、啊、这样的困惑，这个迷茫呢？
1: 你好，我是今年的毕业生李希。身边的很多人好像从小就有明确的热爱和方向，但我却始终没有一件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事情，时常感到焦虑和迷茫。您认为坚持所热爱的是每个人必须要做到的吗？
2: 这位同学的问题其实是很好的问题，也是代表了很多大学生刚毕业的时候的一个迷茫的状态。其实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迷茫的时候，我自己当年报考北京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学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但是没。

自洽，自我和解，没有意义又怎样呢？非得有意义吗？生活其实过着过着，你就会过出自己的这个样貌来。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心理学呢，其实强调一种英雄叙事的。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呢，一开始就出去找工作，确实是挺迷茫的。就这个是英雄启程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啊。其实人生的意义啊，哪里是先天就具备出来的呢？哪里是规定好的？人生没有真的规定好的。

再做一件自己不喜欢需要挑战自己去做的事儿。哎，我觉得好有道理啊，哲学意义。其实也是在这样慢慢一点点的挑战自己，然后呢安抚自己的过程当中，就过出了自己生活的样子。你要相信自己有莫大的力量，相信韧性的价值，去相信任何努力都会有回报的，去走出心理困境的唯一道路啊，就是不断的去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这其实我觉得不是对毕业生的一种宽慰和鼓舞。我到了这个岁数，我觉得我也一直在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做，也是每天都在内耗和自洽的过程当中。

有人偏爱特种兵的高校，也有人喜欢安静的 city walk， 爱上窝囊游。那有人呢跟着文学和影视的这种规划路线，也有人到了地方先给玩偶拍照。不同形式的背后是人们旅行心态的变化。那对于文旅市场来说，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啊，希望他们能够多读懂我们的内心，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旅行浪潮，满足人们日益多元的出行需求。你们喜欢哪种呢？特种兵式，然后 city walk 窝囊游，然后现在说到的这个 slow

喜欢哪种出行方式呢？也欢迎大家伙儿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旅行过？又或者说来说一说，觉得一个人旅行的优缺点？为什么没有去尝试？哈，为什么就是欢喜的不得了？都可以跟我来聊啊。公子玉峰说，一个人旅行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菜点不了，其他完美。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的时候，可咋整啊？这个去一个餐馆，好像整一天的餐食都在那儿，确实如此啊。就要去那个吃小吃，小吃街是一个人出行唯一的去处。哎，这个什么，炒饭炒面历史什么这个名字？他说希望旅游城市的餐饮店能够重视独自旅行的市场，就是开出一些什么小份装是吗？适合一个人的，价格也便宜点那种，对不对？这个我还是蛮建议的，日常也可以推广，对于我这种一个人吃饭的啊。半颗呆瓜他说，

秋韵说老汉老汉老汉，这哪里的人喜欢这么称呼自己啊？老汉我也喜欢一个人旅行，可快可慢，收放自如，随心所欲，没那么多的顾忌，好得很，叹号。山里有个女孩说很简单，自己一个人旅游自在，和家里人旅游比较憋屈啊！一看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年轻的，然后跟家里人出去旅游觉得憋屈的哈，这就属于比较年轻的，没有自己的家庭。木江江他说，之前我也是一个人旅行走南闯北，后来遇到了一个，之后的旅行基本都是结伴而行。

小批发商更好拿到价格哟。再来呢，货比三家是王道啊，别着急下手，对比多家。太多了，那么多家都有，不要着急。然后下午4点之后就陆续会关门的，4点半之后，所以建议早上10点之前就开逛，预留好4到5个小时。注意啊，有一些想淘某个具体的，我好像不能说，大家自己那个吧啊，可以私信我啊。然后还想知道这个其他的，可以跟我聊，发消息给我啊。

0: 业外贸出口势头强劲。
1: 这里是象山口岸的大中庄码头，在我身后的这艘龙泰六轮满载了31.5吨的活水鲈鱼和红鱼，即将起航驶往韩国统营。我们了解到呢，这也是我们今年龙泰六轮的第18个航次的航行，也是圆满完成了今年上半年所有的计划任务。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每隔10天就有一批重达15吨的海上鲜味跨境出海直抵韩国。这条海上鲜道呢，也在口岸开放之后跑出了我们海洋经济的

0: 这条海上鲜道呢也在口岸开放之后跑出了我们海洋经济的加速度。
1: 随着龙泰六轮渐渐驶离码头，48小时之后就能鲜活抵达韩国， 高效通关18次， 累计装货271.5吨， 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5%和149%。 作为口岸开放后的标志性出口货种，象山活水鱼贸易的爆发式增长为口岸开放之后交出一份喜人的答卷。 高效通关的背后是口岸相关部门的精准服务和权力保障与同力合作。针对鲜活水产品保鲜期短、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宁波边检站靠前发力，精准施策。

0: 这个企业进行对接，安排好时间，在这个码头等待，为企业大大的节省了这个时间和成本，时间大概从可能一个小时能压缩到半个小时左右。
1: 口岸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让外贸企业发展信心十足，订单稳步增长。宁波紫瑞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代理周燕说，
2: 去年前年都要好，第二季度来说贸易额超过已经200万美金了，下半年的话应该能超500到600万。
1: 为车

0: 增效，以精细化、高效化边检勤务，全力保障口岸双向贸易安全。
1: 目前象山口岸开放红利多点开花，全面释放，已然形成鲜活出口加冷链进口双向贸易新格局。出口端，象山活水鱼常态化批量出海，本土制造加速走向国际。进口端，依托石浦新港宁波唯一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优势，上半年累计进口俄罗斯雪蟹23吨、676吨冻鱿鱼。在临港产业端，红利释放更为显著，本地造船企业彻底告别了耗时费力的

0: 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鲛鱼港海域游入大海。请听记者贺林善、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1: 就把网沉下去，不要拉了，不要让网。
2: 这批蓝色马鲛鱼苗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自主繁育，从四月的受精卵培育至今，平均体长20厘米，重约100克。考虑到蓝点马鲛鱼生性凶猛，极易应激，工作人员没有采用常规运转方法。

0: 高架种植场上，连片的植株郁郁葱葱，一只只小西瓜沿着牵引绳吊在空中，煞是可爱。工人们穿梭在大棚里，挑选采摘成熟的小西瓜。农场负责人朱才芳介绍，
1: 我们这西瓜呢是从端午前开始上市，一直到七月
0: 不等，已销售一空。
1: 我们一亩地大概有1200个商品瓜，每个瓜平均价格在20-30块钱嘛，一亩地大概在2万多到3万左右。
2: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黄柳博报道，历时2天2夜的激烈决。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

0: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可能会有过这样子的疑问啊，就是说，哎呀，这车啊放了几天没动，怕电瓶亏电，那么我原地打着车怠速一会儿，是不是就能够充上电了呢？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也涉及到了不少的知识点。搞清楚后，不仅咱能够避免误区，还能够更好的保养自己爱车的电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来聊一聊原地怠速到底能不能够给电瓶充电呢？怎样操作才是最靠谱的呢？话不多说，先上结论，可以充，但效率不高。这发动机啊，一旦启

的电是真不多，适合轻度亏电时大家临时补充一下。那么真的想要充满，还是得要开车跑一圈，或者用专用的充电器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哦。所以也就是怠速可以给电瓶充电吗？答案可以，但效率不高。只要你的发动机在运转，哪怕说车不动，发电机也是工作的。这个呢，其实就像一台小型的电厂，发动机带着它旋转，那源源不断的就能够产生电能啦。这电一般都会用在哪里呢？有一部分啊，先是用来满足车上的各种用电设备，比如大灯、空调、音响这些电老虎，剩下的那一部分才会送去电瓶里面去存起来哦。

还得从发电机的脾气说起。发电机的输出能力呢，其实和发动机的转速是成正比的。在怠速的时候，那么发动机的转速一般就只有每分钟600到900转，发电机的劲儿就比较小了，那输出的电流自然也就不大了。一些实测数据显示，在原地怠速的时候，真正能够流进电瓶的电流可能只有3到5安培，还不如手机快充来的猛烈一些啊。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同时要开着空调、大灯、音响，那可能情况会更糟啊，不仅电没充上，电瓶反而可能被反向放电了。

第二个就是开着空调充电了，这啊就相当于是边存钱边花钱，甚至花得比存的还快。所以呢，建议充电的时候关闭一切非必要用的用电设备哦。第三，在地下车库长时间的怠速，这个不仅不环保，还有可能会有中毒的风险啊！发动机尾气是含有一氧化碳的，长时间的聚集在密闭的空间里面，对人是非常危险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正确充电的方式是怎样的呢？如果临时应急的话，大家可以怠速一会儿，那停放不超过一周，电瓶只是轻微亏电，关闭所有大功率电器的时候再怠速运行，怠速10到20分钟应付一次冷启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高效充电，那跑起来才是真正的回血啊！只要车能够启动，你就开出去嘛，开一圈，当然了，前提是至少30分钟啊，发动机转速

0: 7到8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夜里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4到29度。今天森林国仙等级1级，不易燃。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

息。备注栏的作用呢，通常也只是交代不要香菜，多加辣，加快，快一点，或者说直接送到哪里。但是小熊的备注呢，让老板娘感到很意外。一个顾客为什么会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想一起邀请他们去拍照呢？那稍后呢，我们具体再和大家聊。今天我们大家聊的主题就是博士毕业生这则外卖备注藏着算法算不出的温暖。技术越是发达，真实的人际的连接就越显得珍贵。大家对此什么样的感受？有内心的话要和大家来交流吗？或者对此有很大的感触吗？欢迎大家留言，把您的想法呢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上，一会儿和大家来分享。

0: 五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下水道堵了，很糟糕呢，我来保护。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送呢，我来保护。找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保护。那么想买粮食房、粮食车、那么粮食户，找地方有买呢，我是我来保护。啊，谁宁波胖波波，
2: 蹦蹦蹦蹦，
1: 听长沙广播台。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小事体，当65722744，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好的，我来帮你忙，正在为大家送出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过户投保检修一系列的流程丝滑顺畅，本来以为能够安心的开车上路了，结果呢，车机系统无法更名，这个车还能要吗？2024年12月的陈某在网上看到了 A 公司售卖的二手的新能源汽车，双方口头达成了购车的约定，总车的价格呢是20.5万，陈某先行支付了定金5000元。

付合格的车辆，当交付的车辆无法使用，也就是买方在交付时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发现这一瑕疵，但是不能免除 A 公司作为出售方的一个质量瑕疵的担保责任的。尤其是 A 公司作为出售二手车的专业机构，他对出售的二手车应该尽到审慎审查、如实告知这些义务。他没有核查出出售的二手车因为贷款问题无法使用，没有向买受人全面的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所以买受人依法享有合同的解除权。所以综上呢，法院依法判决解除双方车辆的买卖合同， A 公司呢退还全额的购车款，并且呢赔偿陈某的保险费还有检测维修费，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只不过呢没有博士这样的机会啊，感情那么深，时间会那么长的相处下去。他说看到这种呢总是觉得心里暖暖的，祝福所有真诚的人。是的，我觉得这样的关系真的是不仅仅存在双方的一种交易的关系，超越了这种交易的这种温情。其实说我个人的一件事情啊，我经常在一家这个蔬菜店买东西，然后呢这个老板娘每次在我买好之后呢都会送我一些东西，虽然说钱也就是两三块，但对于小本生意来说也不算小了。但我觉得更在意的是老板娘对我的这份关心，对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好像已经不简单的是这种买卖的交易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也经常会跟他聊一些，他也经常会分享他的一些东西给我，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很微妙，也应该更复杂一些，不要建立在普通的这种交易的关系。有了这个交易之外的这种情感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会变得更加的美妙。

精准地触碰了现代生活的一种敏感点，人和人间的关系正是被系统性地稀释了，社会变得陌生，邻里互不相识，外卖员和顾客间似乎只剩下了放门口三个字，算法和把世界压缩成了一条条指令，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交易结束，关系清零，我们越来越习惯这种用完即走的人际模式，以至于当一种非交易性的关系时候，我们反而不该如此的去命名。值得我们琢磨的还有老板娘一句话，她说希望这位准医生去守护别人的时候也别忘了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一个餐馆老板娘对一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说出了守护别人这四个字，是不是感觉像家人也像长辈呢？

500元以下的罚款，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阿潇提醒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发现有违规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来说明起火地点、火势的大小、火灾的迅猛程度。确实，火灾猛如虎，防范。

0: 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10: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

0: 以及维持正常食欲、胃肠蠕动和消化分泌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同时啊，维生素 B 族能够参与我们体内的氨基酸代谢和一些微量元素的转化与吸收，协同其他营养素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因此，由于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从而降低了能量摄入，这也是导致我们夏季身体容易感到疲乏的原因之一。维生素 B 族通常存在于谷类、豆类、干果类的食物之中，动物的内脏、瘦肉、禽蛋中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在家补充维生素 B 族这两道健康又简单的快手菜，建议您不妨尝试一下。
1: 哇哦，不错哟。
0: 菜谱一。

将米饭铺平，放上胡萝卜丝、黄瓜丝、鸡蛋，将生菜叶裹成团儿，用刀对半切开就可以食用了。当然了，如果说不喜欢吃生菜，或者觉得生菜不好的话，也可以用紫菜片，就像我们做寿司一样。小麦、玉米、高粱、荞麦、小米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爽脆的黄瓜、胡萝卜丝还可以增加口感的立体性，而鸡蛋补充蛋白质。如果觉得饭团口味偏淡的话呢，还可以自己调一个酱醋汁来蘸一蘸。总之啊，这菜谱一，腰果花生拌菠菜，和菜谱二，杂粮饭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B 族和其他多种的矿物质营养成分，非常适合在这炎热夏季里面来补充身体的营养，当然也适合各个季节来食用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就

0: 拨款5000万啊，用于技术的研发。要是我们不理解，是不是感觉那不可思议，不敢想象啊？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笔珠，整整经历了6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的宣告技术突破成功，完全的实现自主化呀。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现在咱们国家生产制作的圆珠笔的笔芯笔珠畅销全球，成为全世界最大。
1: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生产国成为了一张耀眼的名片，这背后都是科技发展的力量。无数科学家夜以继日奋力的追赶，逐渐的缩小科技差距，再到实力碾压超越。所以我们要为各个行业的科学家、科技的工作者

点赞，对吧？包括曹伟宁、曹巩他们啊，一直努力奉献在生物医学的科研一线，结果也真是这样哈、啊。在小叔家住了两天以后，我和小叔在13号那天的早晨，早早的就去到了伟宁的发布会的现场。不瞒大家讲啊，小儿我这些年呢是经常参加各类型的发布会或者是专访活动啊，单从场面的宏大来讲，哪一次也没有伟宁那一次规模宏大，气氛是如此的热烈，人头攒动，快门闪烁。我和小叔竟然被安排在了前排的嘉宾席位啊，坐在那里啊，我自己都感觉无上的荣光啊。光是人员进场那就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和小叔更是焦急地等待着主人公伟宁的登场，期待着看到他站在聚光灯下耀眼的时刻。

发布会正式开始。发言人隆重的开场致辞以后啊，伴随着热烈的掌声，韦宁带着他团队所有的核心研发骨干的成员是陆续的进场。让我没想到的是，亮相发布会所有的核心骨干成员当中还有三位洋面孔啊，这个研发团队里竟然还有老外，再就是呢还有一位长者，那看起来和我小叔年纪相仿啊，但看上去步履轻盈，红光满面。那位长者呢还单独的向坐在台下的小叔挥了挥手啊，小叔笑

艰辛和磨练。原来挺拔健硕的身材变得明显的瘦弱了，单薄了很多，两侧的鬓角竟然是有了很多白发，五官轮廓深邃，原来的四方大脸竟然是变得面容消瘦，眉宇间是充满了疲惫感，但是那双眼睛比之前更加的清澈明亮，眼神中多了更多的锐气和坚毅。这就是科研工作者，他们真的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熬尽了心血，只为是梦想成真，无数次的跌倒与重来，只为一次照亮世界的成功。虽然当时看到韦宁身材容颜消瘦，沧桑了很多。

但是韦宁在分享他的技术成果的时候，我听的是格外入神。韦宁一手拿着一颗冬虫夏草，另外一手啊拿着一只装满半透明液体的玻璃罐。韦宁介绍，它是由完全的冬虫夏草进行发酵提纯萃取的生物制剂。为什么会选择利用西藏纳曲冬虫夏草作为唯一的生物利用提取？讲了很多关于冬虫夏草体内的生物活性物质，很多的

是病弱体弱的人也是首选要吃虫草，新鲜的虫草洗干净以后直接就生吃，只不过那不是所有人啊都舍得平时说吃就吃啊，毕竟数量很少，采挖还极不容易。很多藏民挖到虫草以后呢，都把它变卖了换成钱。

的钱太多了，别说挣不挣钱的事儿，起码要把小叔投入的钱要合进去啊。因此那一天的发布会啊，持续了整整三个多小时，伟宁团队核心研发骨干都相继的发言，并且是回答完大家的提问以后便宣布结束了。我看到很多机构和单位还一直是追着伟宁他们询问各种问题，听到的最多的声音都是想要和伟宁留下联系方式，联络感情，介绍推荐自己，想要争取第一批得到供应虫草生物制剂的一个分配的机会。而伟宁呢，他们在安保的护送下快速的离开。

那不能一直再耗下去了，所以没办法，卫宁只能是他们就找老外合作啊，引进了一项关键的技术，获得了成功。当时我听完，我瞬间就明白了，难怪说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啊，来了那么多老外，而且在台上呢，他们的科研团队当中还有几张洋面孔，我就明白了。我已经说当时和老外签订啊这个技术合作的协议，人家的技术保密，不可能卖给我们技术，必须是亲自参与合作。通过技术合作的目的呢，就是只要这个冬虫夏草的生物制剂成功了，那就要拿出80%的份额给他们国外供应，咱们国内呢只能留下20%，就相当于每提纯出来100只就要给国外供应。

什么赚钱收回成本的想法。天宝小树早就说了，即使有一天我们的技术成果成功了，造福我们的国人，在价格上不允许赚取任何的利润，更不能算入研发成本。小树投入的研发资金都是完全奉献的，不会收取任何回报，就是想要给这个社会做点贡献。我听完以后对小树更是肃然起敬，什么叫大善和挚爱，一定是心中有家国啊！自己发达了，想着给这个社会带去更多的价值。因此伟宁把这个遗憾说完以后，我也彻底明白了，他的这项科技成果即使再好，也只能是属于极少数人获得，大部分都必须要供应到国外。不瞒大家说，当时即使我知道了具体情况之后啊，仍然还是恳求伟宁和小叔，无论如何咱们国内的份额再少，也要想办法从仅剩的这20%的份额里边能给我们芳华这边的家人供应一部分。尤其当时我就说了，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平措爷爷，那都已经是过百岁的高龄了，身体也越来越差了，还有呢我的央金姑父还身患重病，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服用上

希望伟宁能抽出时间来我的节目做客啊，给大家讲讲课，给大家在疾病病症方面出出主意，找找办法。只可惜这几年伟宁一直是很忙啊，抽不开身，还在努力突破老外的技术壁垒，争取早日实现完全的技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继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

0: 下午的3点03分，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财经朋友圈，我是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向大家问声好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收盘的情况。
1: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0: 今天沪指报收于4094.40点，上涨0.5%。

值得大家关注的是寒武纪今天成为了科创板首支万亿元市值公司。那么就在今天上午哈，这个寒武纪呢大涨，尤其是下午也是这个持续的大涨哈，成为了首支万亿市值公司。截至午盘，

0: 财经朋友圈，股市观察。
1: 再来看一下连板个股，三连板兴业股份，二连板深中华 A、 海南海药、魅世科技、惠康科技、合肥城建、多福多、成都路桥、秦上股份、华亚智能、浙江东日、联创光电、浩华科技、三维股份等等。那么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还是芯片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了800多亿，板块内八十四只54只个股涨停，756只个股上涨。

周期的高景气正在向上游卡点环节全面传导。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即将在7月1号启动新一轮涨价，年内已经呈现多批次阶梯式调价的特征。不少厂商称，当前在手订单饱满，产能能见度显著提升。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上半年主动权益基金翻倍数量超100只，领跑产品年内收益率超175%，有望创历史最佳半年度业绩，超越

0: 是有关于超级应用开启 AI 化这样的一个变革。你知道吗？微信和支付宝现在呢相继开启了 AI 化的升级，每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高频的使用这两个产品哈。那你是否用到了它的 AI 助手小薇和阿宝呢？当然呢，现在还是在进行小规模的用户内测的。当超级应用全面接入了原生 AI， 我们的日常操作体验会迎来哪些变化？这样的一个行业变化背后是怎样的发展趋势呢？另外，在便捷的体验、隐私的保护以及安全合规之间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寻找这个合适的度呢？
1: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薇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

0: 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适配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1: 刘新亮认为，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2: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

0: 资金的影响。
1: 本次基准调整按照优先调整基准而非调整持仓的原则，基金管理人仅对合同约定的业绩比较基准做变更。金总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准调整本质是校准评价标尺，并不会要求基金经理调整现有持仓。
2: 核心是分清评价标尺和投资操作的边界，基准只是业绩对照标准，不是硬性持仓指令，调整只是修正合同里的参照指标，承认基金现有真实持仓风格，不倒逼基金经理买卖股票债券，这也是本次签约式产品调整却无市场冲击的关键。
1: 主动权益类基金的调整重点放在宽基基准的优化上，过去很多主动权益产品都用单一的沪深300作为基准，这次调整里

亿创下历史新高，文化服务业营收123052亿元，增加12.8%，占比59.1%，贡献82.7%。文化新业态行业营收76651亿元，增加15.1%，占比36.8%，贡献59.7%。九大行业全面增长，利润总额呢达到了19034亿元，增加7.3%。是啊，文化产业哈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增长，那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文化新三样的出口呢，还是非常火爆的。创意和内容类文化行业营收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显著高于文化制造和传播端。产业内部也在分化啊，新业态行业营收占到总量的占。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
2: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

0: 这么猛。
1: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
0: 谢谢主任，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主持人，我是车
3: 主。汽车维权，找一零。
4: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凌，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了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一凌，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来回顾昨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车主所遇到的问题啊，一个一个来吧。首先第一位呢，就是向先生，向至极厂家反馈了他非常棒的一个建议之后，向先生能不能收到来自于厂家的回馈呢？先生你好，我是一凌，向您问好。
5: 哎，一凌老师你好。
4: 哎，有人给你打电话联系这个事儿吗？
5: 您说关于那个

0: 这个设计问题，然后刚好我是
1: 那怎么解决呢？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设计问题的话，
0: 因为我刚好要去另一家 4S 店去修理那个尾箱受损的这个部分，然后也跟那边的那个服务的经理也沟通过，就是因为那家店可能开的时间不久，他之前也没遇到过这个故障，
1: 我理解。
0: 然后所以我跟他去聊了一下，他说等我去修的时候，修其他部分的时候一起去看一下，看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解决。然后这个我也是认可的，优先如果说有其他方式他有办法能够解决的话，那就更换成别的。

0: 很高兴能够帮您去初步的推进一步，那就这样子了啊，先生再见。
1: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
1: 哎谢谢，
0: 再见。嗯，智己穷客服中心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们向贵品牌反映的向先生那个智己二五款的 L6 的这台车子出现的后尾箱的指纹垫的事情，在昨天已经得到快速的处理跟跟进了，好事儿。但是呢，在这儿也向厂家去反馈一下，要彻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的二五款的车主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的话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车主所遇到的问题都不是小问题。
2: 嗯，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我这边会帮您，关于这些诉求这边会帮您再记录清楚，再进行一个反馈，主持人。
0: 嗯，好嘞，行，帮我备注一下这件事情，如果有下次车主还想向我反馈的话，那么这件事。

他大概多长时间？你麻烦帮我问一下。两个小时。你跟他说两个小时等不了，我可以等他半个小时，我在4:30左右跟他打电话行不行？

0: 好，四点半。那王先生，我四点半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本来想着昨天高高兴兴的解决这件事儿了。好嘞，好嘞。

0: 奇了怪了，来吧。投报的是400-0036-036，打一下。你等我一下，石先生。
1: 啊，好。
0: 哎，好嘞。喂，你好，极客全国服务中心吗？
2: 哎，你好，这里是极客投诉举报专线。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们昨天向贵400反馈了施先生极客8X 的车主在 NZP 状态。

各位，抱歉啊，我们需要多点时间，需要等待一下。为了去弄清楚这台车子到底怎么了，如果真的弄不清楚，我真的确实要需要去试驾一下。这位车主是在苏州，离我也不远，还可以来杭州。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抱歉啊，我现在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只不过是现在需要一点时间等待，非常感谢各位。

0: 票房0571-8245-3562 8245-3562 涌上机。
1: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我你不知道，我跟您说一下，这事儿不是问题，这事压根儿就不是问题，这也不是故障，他的车子能好好的，能只是能偏左的行驶，要比居中行驶更难，所以压根儿就不是故障。你们只需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到底是车主的车的标定的事儿，还说所有的巴士都这样子，这事儿就说一句话就行。你们现在就会说一句不是故障，那么下一句你们能不能说一下，我们所有的8X 都是这样去标定的，这是我们的策略，这是不是就解释清楚了？
1: 理解理解，
0: 不是故障句号。那要车主怎么接受啊？昨天车主来了我们节目当中说了，人家的车子经常开高速，中间可能会偏移到中间的隔离带，虽然没有压线，但是中间万一有个抛洒物呢？

0: 跟你去沟通您这车子那个这个空调一直漏水的情况，有没有跟你说过？
1: 400打电话没打通，然后没接到，然后是打到我老婆那里去了，然后我爱人就问了一下，我爱人说跟我是什么关系，然后400就没有再没有消息了，然后厂家跟我连，对。
0: 哦，问一下您爱人跟你是什么关系？这句话不是废话吗？
1: 他因为打我电话没打通嘛，就是我留那个电话没打通。
0: 我知道，打到您爱人那儿了。

0: 好的，就是伊琳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1: 你说。
0: 因为之前我看它这个，就是自己拆开来空调滤芯看的时候，我打灯看到里边是鼓风机有生锈的一个锈蚀的情况，它后续会不会影响我使用啊？
1: 你是怎么个，就是锈成什么样了？我得了解一下。就是我看到它上面螺丝已经全部锈掉了，螺丝锈掉，
0: 是里面发生事情没有看到的。
1: 哦，好嘞，那么就只有螺丝帽是不是？
0: 对，但是我看到就是因为我在这个抖音上面搜索的话，有时候搜这个漏水问题或者

0: 我先接一个。这全国手速最快的朋友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林，向你们好。
1: 哎，你好，一林。
0: 哎，先生，我怎么立邦称呼您贵姓啊？
1: 啊，您贵姓刘。
0: 哎，刘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也是小白一个，买的车嘛，出了点问题，想看一下您能不能帮我给我点意见。
0: 谢谢您这么说，没事，咱俩探讨一下。您说说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是二三年买的二二年的试驾车，长安 CS75 Plus。
0: 二三年买的82年的试驾车。
1: 22年的试驾车。
0: 啊，八啊。
1: 就是二二年
0: ，对不起，
1: 82年有点远。
0: 这我想的这长安的实在了啊，二二年的试驾车哦，长安的 CS75 Plus，OK，好，您继续说。
1: 然后买的时候呢，我签的合同呢，我就怕这个不放心嘛，买的他那个试驾车。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前两天我维保，我发现有个维修记录，然后我去。不放心，上查博士查了一下，它属于一个重大事故车。
0: 怎么个维修记录法？

0: 先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吧。
1: 不好意思啊，各位，
0: 我来跟大家分享。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家里面是不是老人呀、孩子呀和你呀、爱人呀一块出行，就觉得少点空间？机会来了。近日呢，领跑D99正式上市，售价为24.98万元到31.98万元，限时享最高6.1万元的上市权以及4项终身免费质保。新车定位是科技豪华旗舰 MPV， 以30万级的价格提供大6座维度的旗舰体验，覆盖舒适、续航、智能、驾控、安全和美学。那有位朋友说了，空间怎么样呢？哎，问答好，得房率。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下一位车主了，来到我们的节目，看看他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好，让您久等。
1: 哎，老师你好。
0: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许，言武许。
0: 许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的车是一个领克10EMP， 然后车是3月份买的，然后从4月份左右开始出现这个车辆尾部异响，就是单个轮上斜坡的情况下，它这个车尾部就是车身产生这个扭力的时候，它这个是铁皮响还是这个底盘件响？然后现在在4S店修了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解决。然后他们说现在我可以就是回到我买车的那个门店进行退车嘛。然后
0: 啊，
1: 就是我，就是现在到退车这一步了。
0: 哦哦，你继续说。

0: 那个中控台响，然后左侧两个车门也响，然后最主要是这个后备箱一响，这个是就是最大的问题点，因为他们没法判定是这个底盘件响还是这个车身焊接工艺问题。
1: 有内窥镜帮你去看过吗？这个我不太清楚，他们一直就是厂家那边也来老师了，然后各个部件那个配件厂商也都来了，也都看过这个车了。
0: 然后就是最后决定是帮您退掉，是不是？
1: 对。然后现在就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告诉您，要么你退车，去北，要么你保留这台车子，我给你补偿，是这意思吧？
0: 对，但是这个不能叫补偿，这应该是把我之前一些垫付的费用报销，然后他就把这个报销跟这个补偿给报销了。
1: 不是，您垫付的什么费用呢？
0: 就是我正常从第六胎开始有这个代步费嘛。
1: 那不是你。

0: 就是这些故障都是放在他们门店进行维修嘛，就是具体哪一项修了几天我也不知道。对，我大概给您说一下三包这三十天该怎么算啊。第一呢，您的车子是出现了故障，您的车子的那个音响确实是符合。第二个呢，就是
1: 车在北京市就放了半个多月，因为我修了好多家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能不能说继续让领克帮您去排查这个故障，您不要考虑退换车的事了？
2: 主要是这个问题，他修不好，而且我的工作就是各地出差，我没有时间等这个车，就是在他那儿一直修。
0: 那这个跟您跟人家没，
3: 开始来的时候确实有声音，后来确实给解决掉了。
0: 好嘞，之前有声音是胶套所带来的是吗？
2: 可能是胶套的问题，因为我们润滑了一下，清理了一下，就没有声了。
0: 好嘞，稍抱歉，三方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安总，抱歉被打断了一下。对，那个既然是说到了有异响，那么车主之前说到的是录不出来，现在说能录出来了，没问题，去录一下好不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嘞，好嘞。然后呢，那么我来明确两个事情。第一呢，这个车主说到的是跟贵店有一个约谈的关于维修期间，有一个200块钱每天的一个代步费用，排查异响会有这个代步费用吗？
2: 是这样，客户当时进店呢，

0: 客户说是在东北还是在河北来的北京，当天呢我们跟客户说的是您正常去住酒店，我给您安排，然后我呢也是在店里拿了一个08的试驾车给客户使用，就是有代步车，
1: 对，代步车我的也给客户了，
0: 酒店费用我先跟客户说，
2: 我这边打断一下吗，
0: 许先生您说。
1: 我的工作是各地出差，然后那个他们这个代步车就是出不了北京市，所以说我在北京市待了5天，歇了5天，然后用的这个车。嗯，
2: 好。
1: 歇了5天，我听见那个客户说，就是我的车还没有修好，然后第6天开始，就是我需要正常工作了，因为我假最多就能批这么长时间，然后我就需要到河北到山西这些地方开始跑了。嗯，啊，然后车也送到他们店里了。
2: 嗯，对，送到店里边，那么就是正常的排查故障。
1: 就是他们这个代步车送回他们店里的。

0: 对于代步费用的非常明确的这个规定，不是说车子出现异响就能提供代步费用的。所以呢，这点安总再确定一下，有没有店里边跟车主去沟通好每天200块钱的代步费用？
1: 哦，这个没有沟通好。当时跟那客户说，我说给您车，或者是您要是说真要是有需求的话，我可以给您，就是我个人给的，没关系。
0: 那么许先生，您像您拿跟这个4S店去谈的每天2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凭证是什么呢？
2: 嗯，这边有录音。
0: 录音，好嘞，没问题，有录音。这个录音能播放一下吗？我现在可以听吗？
2: 我这个手机在跟您通话。
0: 哦，好嘞好嘞，没问题。然后呢，那这样子您把录音导出来，到时候让我导播老师加您，你放一下录音。
2: 嗯，好
0: 好嘞。然后呢，
2: 然后还有就是前5天他们说就是

0: 那么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事情了，安总，我特别想去弄清楚，贵店已经跟车主说，
1: 客户说要退车，我说您要退车的话，我说我们处理不了，因为我们不是经销商门店。
0: 对，
2: 工作哎，还是可以再缓缓呢。听听看作家莫言怎么来回答这个毕业生的问题。
3: 我是一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目前我在按部就班的找一份工作，和到陌生的地方闯荡之间犹豫不决。父母的期望和我自己的理想也有所偏差，我想请教莫言老师，在这两方面该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4: 这可能是每一个毕业生都面临着的问题啊！我也是为人父母的，假如就是说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跟你所学的专业又是十分的吻合的，而且你也热爱这个，那你不妨去干这个稳定的工作。那么至于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世界，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些别人没有干过的工作，这个我觉得确实也非常

0: 常的必要，因为很多新的行业里面新发现的新创造的一种工作也是特别有价值的。我觉得保守跟这个开创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你如果在这个岗位上你感觉到你已经不能发挥创造力了，再跳槽也是来得及的。那么至于你一开始就想去新的地方，去你所不熟悉的这个领域去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也是特别可贵，就跟我们创作是一样，别人写过的东西我当然可以再写，但是我想假如有别人没有写过的没有触及过的领域我来写，那么这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别人用过的技巧我当然可以再用，但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技巧我创造的技巧，那更是一个写作者所孜孜追求的。人生也是这样，就业也是这样，生活就是如此。
1: 哎呀，我觉得保守跟开创真的是相辅相成的啊。我觉得这句话很要紧，就如果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恰好是你欢喜的，你就努力的去干，赶紧接受下来。但如果说一

我可以再回来去接受稳定生活的机会。或者我觉得也可以像我当初一样，我感觉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就像我爸爸嘴巴里面说的，就没有特别的野心和上进心，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就是这一辈长辈的嘴里啊，这野心上进心是个褒义词的，就是我没有方向感的一个人，那怎么办？既来之则安之，先拿到一份能给我的东西，能给我的工作，你先坐着嘛，坐着坐着慢慢就能找到方向，坐着坐着你就知道欢喜和不欢喜了。但是我觉得啊、哦，还是得欢喜，不能纯粹的就是为了生计去接一份工作，工作是伴随你接下来人生太久太久的事儿了，如果一点欢喜都生不出来，嗯。

接什么看什么。希望这个毕业季所有的大学的毕业孩子啊，都能够寻找到你喜欢的事儿啊，这不一定是一份工作，我觉得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儿，又或者可以直接去进入到你喜欢的工作当中，就是你认定了一条你认为值得的路，你就心无旁骛地坚持去做，去做了再说，哎，人生才刚刚开始嘞。一起来吧，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够乘风破浪。

0: 快乐出发，让我们一起走在路上。
1: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2: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0: 继续向快乐出发，让我们继续。

其实想想这个词也是蛮书面意思的，就叫做 slow trip， 它就是 slow 和 trip 两个单词组在一起的一个词组，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哈，就是很也蛮书面的，对吧？字表的字面的一个意思。现在这个词儿呢，还蛮流行的，这个方式蛮。

行了的，我必须尝试一把。哎，现在这个交通基础设施真的太发达了嘛，旅途就变得不是很漫长了，就好多人说我可以了，京津冀，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长三角对吧，大湾区，好多人都是一两小时这个生活圈里面了，化成旅游就很像坐个地铁，好多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都被压缩了。与此同时，像飞机上都有了这个 WiFi， 高铁上有了充电口，那这一段到达目的地之前的空白时间也不是很难打发的。那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独自旅行也是被视为一种正常的旅行方式。

0: 和唐老鸭是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继续朝快乐出发，让我们继续在路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说一说，看一看，走一走。这个说到了玩偶代拍这个东西，大家伙有没有听到过呀？玩偶代拍是个啥呀？如今啊，无论是在旅游景区，还是城市的街角，还是朋友的聚会当中，你都会

是在给自己和朋友拍照啊，就是在为自己心爱的玩偶去拍一张美美的照片。高铁的车厢里面，玩偶被安置在这个靠窗的位置，眺望窗外的风景。说的是我，我干过。我平常比较少出门嘛，难得出门了，就是哎也拍了一张。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拍就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方式啊。然后你可能也会在古城的石板路上看到有人蹲下身，让玩偶依偎在红灯笼或者是老墙旁定格一个瞬间。露营地的野餐垫上面，几只造型各异的玩偶呢，可能被很精心的摆放着，然后成为了聚会合影的必有的这种元素，对吧？哎，现在就有好多人，就比如像我这样，胖得跟头猪似的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出镜。哎，拍个玩偶，哎，这又能够。

哎，这个风潮也是在年轻人当中悄然的兴起了，在社交平台上带玩偶去旅行，还有呢让玩偶和自己一起去参加聚会合影，这些话题累计浏览量也是突破了千万次。一只玩偶为什么能够让年轻人如此的上头嘞？那为什么现在玩偶经济这么兴盛啊，对不对？其实真的就是这个玩偶它给你提供了什么呢？提供了一种非常珍贵的情绪价值，叫做无条件的情绪价值。你怎么对待它，它都在你身边。你就是你想让它在什么时间出现，什么地方出现，它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出现。你想让它摆成啥样，就摆成啥样。人有时候有这种心理啊。哎，就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心情。疲惫不堪还是兴高采烈，他们都始终都用一张可爱的毛茸茸的一成不变的笑脸特别安静的陪伴在你身边。玩偶现在好像在重新定义什么叫做陪伴。

的。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对二者进行分辨，那就是我们可以到医院进行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如果脑干皮层等听觉诱发电位检查发现有脑干听觉诱发电位除内耳一波外的神经源性损害，那么脑鸣可能性就较大了。患者在出现脑鸣症状之后呢，

0: 部分的脑鸣可能是继发于心理障碍引起的，多数需要针对心理障碍进行一个治疗，包括抗抑郁药物的治疗等等，所以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前去诊断进行治疗，遵从医嘱哦。
1: 行有学问，一日三餐要讲究，养生保健天天讲，春夏秋冬各不同，天天说养生。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韩报道，七一前夕，包朝阳、谢公立、吴志辉、余俊等县领导吩咐各地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带头认领微心愿，帮助困难群众。6月26号，县委书记包朝阳、县委常委、石浦镇党委书记史建立一行到石浦镇五星村老党员宋爱国家中送上节日慰问和党组织关怀。包朝阳关切询问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对他的奉献和付出表示由衷的敬意，鼓励他乐观面对生活，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讲好党的故事，以实际行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党的红色基因。

健康成长，励志成才。记者江涵、许波报道。昨天晚上，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 A 宁波市预选赛象山队出征仪式在象山中学体育馆举行。县委常委、副县长吴英雷出席并致辞。活动中，象山队全体球员身着统一队服，整齐入场，现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举行了授旗仪式。球员带。

港西海岸一片总面积约57.6平方公里的热土正焕发勃勃生机。这里是狮洲头大户外融合片区，一个由10个行政村组成的乡村振兴共同体。近年来，片区以山海乡野骑行线、特色市集共福路为主题，打破传统村域界限，探索出党建引领、片区组团、产业联动的乡村振兴新路径，一幅山海协动、齐美共福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片区组建1+9山海未来党建联建，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形成

0: 实也应该多宣导，到了关键时刻嘛啊，这种东西其实没有反应的时间的，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本能训练。
1: 宁波华众事件科技有限公司李松松说，
2: 但我们有更加的一个就是消防安全意识，这个才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比赛对我们来讲重在参与。
1: 西周镇党委委员林辉杰说，
3: 这是我们西周镇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比赛，让企业的员工呢熟悉应急救援过程当中呢经常会接触到的几个消防器材的使用，提高企业的消防应急处置能力和实战技能水平。
1: 最后播送读简讯，记者郑立明报道。近日，县直机关工委组织县直机关32名新党员赴咸祥镇贺威胜谷。

0: 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观看。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

0: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

来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

0: 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1: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2: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000。

0: 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

0: 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是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明天南到西南风4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西南风3级，夜里3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到明天南到西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5到

0: 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
1: 宁波胖波波听讲些广播的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字题当罗你切两辆切四四我来播嘛向广我来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2: 种人际关系真的传递着人间的最普通的亲情、友情还有善意。一分钟的天，他说在算法的裹挟下的今天呢，我们越来越习惯用走完即走的这种社交模式，也越来越容易忽视人和人间最宝贵的最真切的连接了。因此呢，不被效率统领情感，珍视人和人之间美好的情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贾宝他说真好，我看到以后泪流不止。Lula 他说愿我们在奔波的时候呢，不忘回头感谢，在平凡的日子不忘给予善意。

作用呢，通常也只是交代不加香菜，多加辣。但小熊博士生小熊的备注呢，却让老板娘感到很意外。答案或许在老板娘的那句话里：我把他和同学当作家人了。他们也把我当作自己的姐姐一样。七年从本科到博士，小熊和同学们经常去这家店，有些时候做完实验是晚上的十点多，也会过去吃碗面。碰到老板娘一家吃晚饭，就会邀请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种日复一日的相处早已经越过了顾客和商家的边界，它更像是一种无名的准亲情，没有血缘，没有契约，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持续的生长，彼此确认。一家毕业离校了，最不舍的通常应该是老师、同学和校园。为什么一张外卖订单却承载了一个人如此郑重的告别呢？原因可能恰恰在于餐馆是城市里面为数不多的可以停留的地方，教室是功能性的，实验室是任务性的，宿舍是私密性的，只有餐馆介于公共和私人间，一个人可以不为什么事儿单独去坐一坐，吃碗面啊，或者跟人闲聊，不用解释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种不必解释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安全感。这件事在毕业季呢引起大家关注。

好了，继续一起来听歌吧。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来自于徐明浩的《不见了》。这首歌呢，是徐明浩参与创作并且独立制作的单曲《不见了》。失真的电音和强劲的鼓点共同勾勒出了朋克风的律动，繁复的碎片化成了音效，给我们丰富了

首歌来自于王俊凯的《真相》，这首歌曲呢是由王俊凯自己来作词的。开场的 funk 律动呢，相当的吸睛了，合成器的音色和双重的电吉他共同构建出了诙谐怪诞的氛围。蒙太奇式的场景切换展示出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忙乱感哦，生活节奏的紧张，在将美好心情冲散的同时，用这首歌曲的后旋律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好了，在这首真相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0: 白墙红瓦绿树荫，
1: 鸡鸭欢叫鱼虾忙，
0: 人和景美风光好，
1: 把酒临海话农桑，
0: 河北新农村。欢迎各位收听河北新农村。本次河北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毛阳乡潮引西海岸共赴片区，六潮联动齐发力，青春赋能共赴路；原位放流，全省首次马鲛鱼试验性增殖放流在象开启；渔民专属家教课开课，以小家河护航海上安；图词成效，康养课堂惠村民。他山之时为你安排的是兰溪阴雨天气诱发早稻病害，农技专家上门问诊护航早稻稳产；舟山农技部门引入新型肥料养好土壤壮瓜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厉静静报道，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阳乡潮引西海岸共赴片区，共同感受六潮联动齐发力，青春赋能共赴路的魅力。
2: 今天的党建引领片区组团发展，让我们一起走进毛阳乡潮引西海岸共赴片区，共同感受六潮联动齐发力，青春。

股，说明现金及资入股国有企业统一运营的发展模式，建成了环谢切港清创共富农场、游客集散中心、招引清谢咖啡、实景造物等业态，培育非遗体验、送运民宿等新模式，先后获评了省三 A 级景区村、省美丽乡村精品村、市级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村等荣誉。一村独唱不成曲，村村和鸣方为歌。我们打破村域边界限制，整合片区资源，以县属国企为牵引，统一开发，统一运营。

0: 安静田野，让老景区焕发新生机。六朝联动，实现了村集体、运营方、村民的多方共赢。山海为卷，实干为笔，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以白叶下村为核心，协同片区六个村抱团发展，辐射带动全乡资源联享、产业联建、品牌联创，让一村富真正走向村村富，奋力描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1: 记者贺林善、陈嘉文报道，6月28号上午，首批由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全人工繁育的蓝点马鲛鱼苗顺利放入西湖港，开展试验性增殖放流活动。此次放流是浙江省首次蓝点马鲛鱼全人工育苗增殖放流，标志着我省蓝点马鲛鱼人工繁育、健康养。

0: 培训充电的好时机。日前，一场专为渔民爸爸们量身定制的幸福家长成长课程准时开课，160位船东船长集体解锁带娃新技能。针对渔民群体长期出海作业、亲子陪伴缺位的普遍现象，本次课程由县教育局联合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共同研发，通过一系列轻量化易落地的亲子沟通实操方法，引导渔民利用靠岸休整、休渔短句的碎片时间，搭建良好亲子关系。县教科研中心家教所所长王延奎：
1: 实实在在的教船长怎么经营家庭，怎么跟孩子沟通，怎么化解家庭矛盾。

近期持续阴雨高湿，这种天气恰好最利于水稻白叶枯病病菌的繁殖与扩散。连日来，兰溪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早稻把脉问诊，手把手指导农户识别常见病害症状，并传授科学施药方法。

0: 朱家尖的土壤以盐碱性沙土为主，长期连作容易导致土壤病菌积累，地力透支。
1: 西瓜成熟了，但是呢，它那个有白茎也比较明显啊。
0: 以硬核科技重构沃土生态，近年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引入鲁花集团研发的新型花生蛋白肽水溶肥料，该肥料以花生压榨后的丙粕为原料，经发酵制成小分子植物源蛋白肽，适配。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继续来为您讲解《胡思乱想消除指南》这本书。上一期我们说到人头脑中的僵化思维，有研究表明，人遇到问题的时候，本能反应都是负面的、僵化的，因为人天性是自恋的，认为世界应该围着自己转，人天性也是风险厌恶的，会夸大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

你的消极信念。第二步是主动反驳。接下来我们就来展开说一说，识别消极信念这一步是开启重塑认知的前提。作者建议，在你感觉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可以试着闭上眼睛，问问自己，我现在是怎么了？然后慢慢的回忆，刚才你的头脑里经历了什么？究竟是什么观点让你如此愤怒或者沮丧？人类能够超越其他所有物种，成为万物之灵，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类有自我觉察的能力。我在看书，同时我知道我在看书。我心里感到愤怒，同时我知道我感到愤怒。人类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深刻意识到，珍惜和好好的运用这个能力。所以要做到这一步啊，不容易。大部分时候，在我们沮丧不安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回归理性，寻找底层信念。所以作者建议，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监控自己思维的刻意练习。比如说，每天拿出3分钟，准备一张纸和一支笔，写

实支撑了我的想法，同事不等我离开了，哪些事实与我的想法矛盾，当我打电话给同事时，他们感到非常抱歉，我犯了哪些思维错误，以偏概全思维和灾难化思维，仅凭同事的一个动作就下了定论，我还可以怎么想，同事离开只是因为忘了我去买蛋糕了，不是故意伤害我。在集体里，并不是任何时候大家都会注意到每一个人的感受的，这很正常。你看，这么一番思考下来，小王就舒心多了。作者也建议，在我们对逻辑反驳还不熟练的时候，可以把问题和回答写在纸上，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也可以把反驳的常用问题存在手机里，下一回当你感受到消极的想法涌出的时候，赶紧拿出来对症下。

争吵时冷静下来思考，我跟伴侣吵架有利于我们的关系吗？当我们专注于因为不公平而愤懑难平时，反问自己，专注于当下的不公平有利于我拿出成绩吗？你看，经由这么一问，我们立马认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只会与大目标背道而驰，我们就有了动力从狭隘的情绪困境中跳脱出来，以更长远的视角处理问题。这就是说服反驳的威力。好，这本《胡思乱想

来自于孟庭苇的这首《不下雨就出太阳》吧。我们要说孟庭苇这位歌手，有没有发现在90年代有很多这个类型的公主歌手或者说是玉女歌手，当然现在好像歌手出道的时候很少会把人设定

我们对于女性的美会有一些误区，总觉得要束缚个性，所以女性呢都是清水出芙蓉。所以那个年代的话，有很多很多所谓的玉女歌手。那么现在呢，我们会更加的追求自我，更追求个性化，这是时代变化在歌手，尤其是女歌手身上所折射出的一些改变。那孟庭苇呢，是那个年代的玉女歌手代表人物之一。这是93年《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那这首歌曲的填词者呢是许常德，作曲者呢是尤鸿明，就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在2000年前后演唱那首《天空下着沙》的尤鸿明，他所谱曲的一首歌。然后在此之后呢，尤鸿明自己也唱过这首歌哈，你可以去找出来听一听，去看看，哎，男版和女版哪个版本你更加喜欢呢？从孟庭苇的歌曲当中，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一个对云特别感兴趣的人。

拍的漂亮的云朵的照片呢？嗯，我有时候也会去拍一拍天空，很喜欢抬头去看天看云。我觉得第一是颈椎特别舒服哈，第二就是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辽阔。平时我们习惯了俯视啊，比如说要看手机，也习惯了平视，比如说看同类、看人们。但是当你抬头看天、看云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的清澈，这么的辽阔。你是我的心，我的情。好了，接下去的时间，这首歌应该说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1996年，许常德、纪中平填词，纪中平谱曲，许茹芸所演唱的《如果云知道》。

这是一首可以说只要经过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有听过甚至都有唱过的一首歌，如果云知道。这首歌我们非常的熟悉哈，这个是女生版，其实有很多男歌手都有翻唱过，比如说齐秦91版在99年的时候他有翻唱过，没有前奏直接歌声

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明天下午起西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三级，夜里三到四级，沿海风力。

0: 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他在，你总不会摔倒。
1: 慢点，
0: 他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爱。
1: 别怕，有我呢。
0: 你要离家的那天，
1: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0: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间，受益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那么从21年一直到现在，我带领着我的芳华团队在全国各地把健康管理的工作内容进一步的抓实落实啊，推出了更多的帮助的我的节目。结果就在半个月之前呢，伟宁是给我打电话，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啊，说可以来到我的节目。但他告诉我这个人是谁以后，我是无比的激动高兴。那天晚间哈，顾老也是赶了过来，和我如约的见面了。上一期的节目最后呢，也是和大家说了这个好消息，相信大家现在一定非常的着急，期盼着顾老的到来。

0: 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同时，还能为这个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价值。
1: 对，
0: 因为伟宁之前他和我说过哈、您对他的这个医学启蒙影响巨大，啊，也是您改变了他的医学的轨迹。伟宁他说他最早呢考取的是中医学院，啊，您是他的第一任老师是吧？
1: 啊，伟宁呢他是我的学生，哎，当时我记得我总共带了23个学生，啊，都是这个中医。

我们虽然都是搞中医的，但是我始终认为啊，你中医想要未来有更好的发展，造福老百姓，或者说咱们更好的传承延续，把它发扬光大，这中医不能是固步自封啊，你不能是一成不变呐、啊，一定要有所改革，有所创新呐、啊。这段话说，你得走客。

0: 不就是固步自封吗？脑袋不灵活不变通吗？这不就不对吗？
1: 嗯，所以说当时您就鼓励啊，说鼓励伟宁他们出国留学深造，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更多的见识，是吧？
0: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一教师的人才啊，我肯定是不可能出国了。我的责任呢，就是让我的学生在赶上当时那个年代，人们思想固化，我提出这个中医药振兴走科技化的道路，啊，结合西方医学技术来运用使用中医中药，在业内呢，其实都是反对的声音，不支持我的，完成我的心愿和想法，把中医药的事业能发扬光大，那就得让一些有能力的、热爱医学的孩子们出国去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医学，看一看外面的科学的变化，你学成回国以后才能带动发展呢。

0: 他们本身对中医很热爱，还很聪明，也不古板，家庭还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你说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出国去长见识呢？
1: 嗯，那是一定的呀，毕竟在80年代能够出国留学去学习，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啊，那更是很难得的机会。
0: 对呀，
1: 所以伟宁说啊，您当年呢，要不是您极力的推荐和帮助，他是不可能出国来学习这个生物医学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对生物医学没有任何的概念呢。
0: 正是因为这样啊，才一定要出去学。我当时也不懂什么是。

0: 中呢，他们是在大学三年的时候，伟林还有另外一个叫高永卓的同学，我印象当中都很清楚，啊，他们两个在我的大力协调举荐和帮助之下呢，出国了，啊，学习的这是生物医学的工程。
1: 嗯，难怪伟宁他老说呢，哈，他说你老是他医学道路上的。

他所学的这个眼界知识加上努力，这都是分不开的。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就是这个科学技术的加持，它更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崇尚科学啊，你得相信科学科技的力量。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改变便利，

象山队出征仪式举行。四周头大湖湾融合片区山海山野骑行线特色市集共赴路，建设平安象山系列报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江涵报道，七一前夕，包朝阳、谢功立、吴志辉、余俊等县领导奔赴各地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送去党的关怀和温暖，并带头认领微心愿，帮助困难群众。6月26号，县委书记包朝阳、县委常委、石浦镇党委书记史建立一行到石浦镇五星村老党员宋爱国家中送上节日慰问和党组织关怀。包朝阳关切询问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对他的奉献和付出表示由衷的敬意，鼓励他乐观面对生活，在保重身体的同时继续发挥余热，讲好党的故事，以实际行动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包朝阳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扣庆祝建党105周年、象山地方党组织成立100周年节点，开展好七一系列活动，扎实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活动，切实做到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民众周采峰的微心愿。包朝阳指出，要号召更多党员干部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微心愿。

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遇到困难及时向组织反映。吴志辉嘱托属地村社党组织负责人要持续关注困难党员的生活需求，让老党员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当天，吴志辉还向玉泉社区的困难党员朱成云一家送去了关心和援助。6月25号，县政协主席于俊、县政协秘书长汪成红一行赴丹溪街道看望慰问党员。于俊先后到老党员雷良江、吴生华、宋金才家中，与他们促膝而谈，闲话家常，细致询问健康状况、家庭生活等情况，感谢他们几十年来为党的事业和乡村发展

0: 容，经过层层选拔，24位本土优秀球员热血集结，整装待发。球员名单中既有参加过去年浙 BA 的老球员，也增添了不少充满活力的年轻球员，其中有7位球员年龄小于21岁。象山队球员韩旭说，
1: 我们年纪比较小嘛，所以体能比较好，在场上我们要积极的跑动，做好防守，包括快攻，我们都要多跑几步，向老队员们多学习一点。
0: 象山队教练韩高南说，
2: 我们特别

共赴，与市公交集团、会展博览集团等国企党委签订合作协议，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实现多方联动、村庄共兴。片区精准定位大户外融合片区，以一条山海乡野骑行线为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全域串联三大核心景区、三大特色市集、三大服务驿站、三大运营机构，打破业态壁垒，实现户外资源、文旅业态、富民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全力走出一条市集赋能、文旅富民的共赴新路径。骑行线全程分为山上、海上、岸上三段，差异化打造多元户外体验，同时深耕优果市集、二期市集、海丰市集等三大特色市集，以市集聚人气、带产业出共赴，推动农文旅户外产业深度融合。片区推行一加四加

近日，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食谱分院党支部举办“红色领航传国粹，青春邂逅草木香”青少年中医药文化主题实践活动，邀请食谱中学初二学子走进医院，开启一场融健康科普、养生实操、趣味互动与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中医药文化之旅。 针对青少年普遍存在的视疲劳、精神紧张等问题，讲师逐一讲解护眼、安神、醒脑等经典穴位，并邀请同学们两两结伴互相按摩，在亲身实践中掌握便捷的中医药保健手法。记者王妙红报道。暑期临近，为提前筑牢

0: 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现在是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汇聚爱心，以音为暖，以爱同行。这里是爱心和弦。

0: 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

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0: 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市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1: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

0: 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

0: 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0%。

0: 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3: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

0: 1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

0: 加末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阵。

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浩强调，当前我省服务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正进入加快扩能提质的新阶段，要更加注重聚焦重点产业赛道，立足实际，找准工作抓手，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更加注重人工智能赋能，充分发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云栖大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中国国际动漫节等平台载体作用，以更大力度

擦亮这里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连一鸣表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高质量物业服务赋能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聚焦民生关切，精耕细作基础服务，拓展多元化生活服务，规范运行机制，健全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加大信息公开公示力度，提升队伍专业素养，推动物业服务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为我省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做出积极贡献。连一鸣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切实把群众信访问题解决好，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在排忧解难中凝聚民心，在化解矛盾中改善民生。

0: 科技国潮新品的共结，创新 AI 加消费模式，激活亲子青年引发消费，推广即时零售，培育领军品牌，打造特色场景，同时加强消费领域限制性举措的清理优化。
1: 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蓝图中，广大企业正通过数字化转型、场景创新和业态拓展深度参与其中。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杭州群和科技坚持开放共享，去年以来连续开源多个数据集和空间大模型，通过开放底层能力赋能更多企业和开发者参与创新，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面向未来，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小黄说，企业将聚焦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让技术持续赋能千行百业，
2: 一手抓前沿科技探索，一手抓真实场景落地，聚焦世界模型、 3D 数据集等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推动空间智能落地到空间设计、 3D 内容创作、智能体训练。
3: R1红色旅游列车自2021年6月25日。
4: 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钟。
5: 李成策展人樊孝林说，
6: 我们这次展览重点梳理了比如说三雕五富呀、剪纸呀这些，还有一些新的工艺美丽的，可以说是囊括了浙江工艺美术的方方面面、各个种类。这是浙江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第一次这么长时段系统性的梳理浙江工艺美术的发展，并且我们与生活结合，工艺美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

0: 形。
1: 舟山定海南珍菜场有一位爱写诗的海鲜干货摊主张旭东，16年来他笔耕不辍，创作近千首诗作，还凭借质朴的海岛诗文登上央视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在定海南珍菜场南门旁一个海鲜干货摊前，白发寸头、戴着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正在招呼客人。忙碌过后，他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掏出本子和钢笔，把市井心绪落笔成诗。
3: 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闲了读诗看文，孩子塞毛重复着，轮换着。今天另一个世界的人一定也在观山看海。
2: 今年56岁的张旭东从小爱读书也爱写诗。1988年高中毕业后，他牵头组建祥宇文学协会，60多名会员来自全国各地，成为舟山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
3: 我是会长，那时候每天信了全国各地都有的嘛，每天都20-30封、30-40封，晚上要开信，还要给人家回，你就记好的。
2: 坚持几年后，为了给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

0: 握手摊。忙碌的日常迫使张旭东搁浅了文学梦想，直到2010年前后，张旭东开始重新提笔写诗。摊位上的紫菜、鱼响、虾皮等海鲜干货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
1: 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我这个写语有什么区别？
2: 从小就想成为一名诗人，我打算把我的每一种干货都写一首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
0: 手摊单调，张旭东在诗里感叹：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默的岛。五一劳动节，他写下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鱼响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练习。

0: 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大声锐评。从今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
2: 交帮乘客避险，既保全了女生的体面，又高效规避了潜在危险，尽显专业与细心。这场暖心救助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事后补救，而是前置的善意守护。正如网友所言，简单的一次拉扯，一次换座，或许能规避无数未知的麻烦与风险。公共出行的安全感，从所言，简单的一次拉扯，一次换座，或许能规避无数未知的麻烦与风险。公共出行的安全感从来不止于硬件安保，更源于这些平凡人的善意守望。小小善举温暖人心，乘务员的贴心举动诠释了服务的温度，也传递了社会善意。愿更多人保持敏锐与温柔，主动关照身边人的窘迫，用微小善意汇聚成安全感洪流，让公共出行更温暖，更安心。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编王浩，主播马月、方亮，监制于云。

0: 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